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2: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的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话题来聊一聊现在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表达上的现状，就是词穷。曾经有一项应该是超过1000名这个青年的调查显示说，超半数的受访青年感觉到这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正在下降，比如说提笔忘字啊，开口忘词儿啊，这种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了，就是我们常说的词穷。还有不少人发觉自己会有一些逻辑混乱，懒于表达，或者是什么呢，离开表情包就无法交流的情况。这些年别说别人了，连我自己都会明显感觉到，就是当我想要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但是那个最合适的词儿就在嘴边却说不出来。就当大家发现如果我在跟大家说话的时候突然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沉默，那就说明我正在想词儿，但是没有想到。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你会出现那种词穷的现象吗？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伍佰的再度冲霄峰，北京时间8:12，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沈刘璇的520的专场啊，现在大家回复秒杀正在直播当中，咱们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各大品牌的优惠活动都有，而且呢价格相当合适，并且呢都是有礼盒礼袋的，咱们李子面子都到位了，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迪奥这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香氛加口红的一个组合，50毫升的花样甜心淡香加正装3.5克的迪奥999的哑光口红，还送定制的精美礼袋。平时单独买的话，迪奥官旗的香水是要1000块钱的，999口红是400块钱，两件加起来1400。现在大家发送秒杀，我们的福利价直接达到499，就是用一支口红的钱，咱们把香水和口红全部拿下。花样甜心淡香呢，也是整个迪奥的香氛线里面的百搭款，虽然是花香调，但是非常的清新，持香的也是挺持久的，自带氛围感。而999哑光口红，如果说你的这个口红当中选少一个就是特别能够提气色提气场的，一定要选它，显白提气色一绝，而且呢是哑光质地，高级不沾杯，不是小样，是3.5克的正装。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50毫升的花样甜心淡香，再加正装的3.5克迪奥999的哑光口红，两样加起来福利价直接达到499，但是只有100单，现在库存不多了，收到我们的链接直接拍，早拍早发货，送出一份你的心意。今天我们的话题时间来说一说，你现在会出现词穷的现象吗？程儿飞说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匮乏，词语的匮乏。他说上学的时候作文那也是词藻非常华丽的，但是现在想说个四字成语都说不准确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你会出现这种词穷的现象吗？

0: 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林雨春，下个路口见。我们在旅行团当中来见啊，因为我们还有新疆的二团正在招募当中。 Radio 旅行家的五月新疆二团正在招募中，时间是5月24号到31号，还是我们的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以及纳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这不是我们全部的行程啊，大家回复新疆来看详情。而且这次呢，我们的五月底呢，天山花海是正迎来最美的花期，万亩的薰衣草、芍药以及马鞭草次第盛开，来新疆是一定要打卡这片梦幻花海的。那么我们还会在戈壁印象赠送换装体验，换上一身飒爽的军装，以苍茫戈壁作为背景，感受边塞的壮阔苍凉，沉浸式的体验别样的军旅情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新疆来看行程，报名咨询都可以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全程入住携程的四钻酒店，并且升级完五钻酒店。而且六月份呢，中高考结束之后，这个新疆的价格就会全部上涨了，也是要来到旺季了。所以呢，咱们现在如果有时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的朋友，尽早报名，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就可以来看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今天来说，你会出现词穷的现象吗？ W 说这词穷倒还不会，但是提笔忘字是真的挺厉害。幸福地图他说，现在一张口全是网络梗，别人呢还觉得说，哎呀，你看你还挺跟得上时代的，但是他自己觉得说，其实很多词他已经没有办法说清楚了。还有我们的海百合说，他已经出现打字的时候打到一半啊，突然怀疑自己什么呢，用词不当，然后又去跑去搜说，哎呀，这个词是什么什么意思呀。还有我们的宁说，他经常想不起他自己要说的那个词，但是同时呢，他能把这个词的近义词反义词全都想起来，然后下一步就是用近义词反义词去反过来再搜他自己本身想说的那个词儿，太累了。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日前，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捕上市，15万吨级海上流动牧场迎来丰收。这不仅是青岛市海洋渔业消费升级的里程碑事件，更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首次在超大型移动式养殖公船上实现鲑鳟鱼的规模化、商业化产出，为我国蓝色粮仓建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仅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上当受骗。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由管虎执导，刘震云担纲总策划，黄渤、倪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布终极预告，官宣预售开启，5月16日全国正式上映。6·1档合家欢国漫电影《钟馗》官宣定档5月30日上映，这也是首部以钟馗为主角的国产动画作品。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曼舒克，流星撞进我口袋。咱们把流星撞进口袋，但是我们把平时的所用的物品呢撞进我们的 Coach 白金的救生斜挎包当中。夏季的出游百搭神器，这也是我们一个返场的特卖，非常小巧别致的 Coach 白金救生斜挎包。白金配色，包身上呢是点缀着一个金色的 C 字母的包扣，既有很高的辨识度，又不会让人觉得太夸张或者是太扎眼。单肩斜挎手提各种背法都不显笨重，对小个子的姐妹非常友好啊，不压身高，上班通勤或者是约会聚会出游踏青都是相当合适的。别看这个包小，但是它其实实用性是很强的，因为它的容量挺大，很能装啊。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650元，现在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 Coach 的白金酒神斜挎包，只要699就能入手了，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全部是奥莱款啊，支持香港奥莱验货，牛皮革的材质，手感非常的细腻，特别的抗造，5金采用的都是电镀工艺处理，十分的耐磨，不容易掉颜色，主要是这个价格确实太香了，官旗价格3650元，现在我们只要699，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合适，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呢，回复秒杀，我们的520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点击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主持人刘好还有 Jack 在直播间等着你。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补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爱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的520专场已经正式开始了。520的礼物选择指南为你送上，全部都是香港直邮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让你足不出户扫进一线美妆。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楼真，看看这一时段给大家推荐哪些520的好物呢？楼真你好。
3: Hello， 栗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大家盼望已久的我们闪电优选的心动520的奢宠美妆专场终于是来了哈！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然后就会蹦出我们的520的专场直播链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刘好和 Jack 呢此刻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给大家做全程的推荐呢哈。这次呢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带到的是香港直邮的原装正品的美妆，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是可查可溯源的，3到7天啊就可以急速达，您不用找代购排队，在家里就可以轻松拿下一线的大牌，价格呢还比咱们内地专柜直接是省一半都不止哈，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货源严控，正品保障。那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咱们贵妇圈公认的眼周冻龄神器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的小样4支，到手足足是35毫升，还附赠礼品礼袋哈，礼盒礼袋。那这款浓缩眼霜呢是无数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它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深入修复眼周，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呢是自带柔焦效果的，专柜单买15毫升的正装就要1980元了，今天香港直邮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499元，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520送礼啊，都是拿得出手的奢宠选择。那除了眼霜，这个季节怎么能少得了夏天的刚需防晒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SPF50 加 PA4 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力啊，能够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同时呢我们还添加到了养肤成分哈，温和不刺激，专柜单买50毫升正装要760元呢，今天咱们一托四礼盒直接到手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出差旅行补涂都超方便，真的是太香了啊。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的跨境清关啊，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咱们的520的专属专区了，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更多的大牌美妆哈，大家可以看我们的 Jack 和刘好来给大家推荐。那同时另外呢，除了精心准备的大牌美妆，咱们还为大小朋友准备了甜美的清凉，一年一度众所期待的好阿婆的冰淇淋520惊喜组合，这次呢也为大家准备了神秘的2026的 联名新品哈、啊、即将上市首发喽，大家也可以通过秒杀预约抢购链接。总之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对不对？库存不多了，抢完就恢复原价喽，大家抓紧时间了。好的，谢谢栗子。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楼真。现在呢，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刘好和 Jack 正在直播当中，咱们点击秒杀当中的直播间的链接就可以进入了。因为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多都是礼盒，大家想要看看这个礼盒装什么样的话，直接可以点击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来进入看一下。全场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满满的都是礼盒，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不用找代购，不用等海淘，全部都是香港直邮。除了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海蓝之谜啊，比如说这个眼霜啊，我们还有兰蔻的精纯的粉底液的礼盒，是正装的一个1004号再加5支同色号的小样。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迪奥新款惊艳细管口红的马年5件套，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非常的新鲜，比专柜划算太多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进入到我们的520的专区就可以看一下了。另外也欢迎大家点击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刘好和 Jack 在直播间等着你哦。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杨佩安的我相信现在我们经常说自律自律啊，自律是不是就我每天我五点起床我六点跑步我天天健身我就是自律，其实也不完全是啊。真正的自律呢不是为了说我每天一定要打卡啊，每天才这样进行，而是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你也会坚持去做，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所以呢其实自律呢是一种自我的恒心，发自内心的相信自己，我相信2026力争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呢本周日5月17号就要开唱了。潘玮柏、谭维维、陆虎、希林娜依高以及隔壁老樊豪华阵容，每一位都是实力担当，现在余票已经不多了，想要一次性的目睹几位实力唱将的风采，就在5月17号济南力争体育中心体育场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力争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哈喽各位朋友，我是希林娜依高，5月17日2026力争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力争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3: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力争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力争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希林娜依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是神奇咒语带来了幸运，来自牛奶咖啡的幸运星，沈凌选的心动520 I do 的心动红色腕表范娜礼盒装，现在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499元，256克奥地利的水晶铺满表盘，那么还有双面的小牛皮的表带，柔软亲肤还很显手白，带它呢自带贵气滤镜，搭配的是范娜联名的限定插画礼盒，它可是GUCCI的御用设计师，带给你法式浪漫，不是单卖一根手表啊，是我们有一个套盒，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手表，再额外大赠送大家一条表带，这是一个限定的礼盒，不用额外咱们再花钱买配件了，另一款的黑色表带直接给你配齐，换一条表带就能够换一种风格，花一份钱 get 两种戴法，日本进口机芯奥地利水晶真皮表带，配置全是实打实的专柜级的品质，不是那种廉价的装饰表，礼盒呢也是自带手提礼袋的，那么包装呢非常的精美，咱们拆开就是满满的惊喜感，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拿得出手又有心意，正品直发，礼盒里呢是配备官方的说明书和防伪码，大家放心来使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这样的一个礼盒装只要499元。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论此刻今日资讯。
1: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在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4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经典惊悚灾难片《大白鲨》发布终极预告，宣布中国内地预售开启。本片将于5月15日本周五上映，这是该片推出50年来首次内地公映。本次上映将以 4K 修复版本呈现，同步发行 2D、3D、IMAX 等制式。由至暗时刻班底打造，柏林银熊奖最佳配角安德鲁斯科特、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布兰登费舍主演的电影《诺曼底72小时》内地定档6月6日上映。日前，39岁演员热依扎发文澄清自己身体状况无碍，并强调近期未生病，而是因需同时照顾75岁父母和6岁女儿，难以兼顾演员、子女、母亲三重身份，暂别演艺圈。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闪电优选的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全部是香港直邮，日期新鲜，3到7天即速达。首推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的这个依托丝的礼盒，有正装有小样，相当于是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这么一套呢，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的精粹乳就要1000块钱了。现在我们的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599，里面是有正装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的同款小样。另外呢，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的唇部精华加9克的润唇霜，这样一个组合也是专柜呢一套1500多块钱。现在呢，香港直邮价是399。那么唇部的精华呢，可以深层滋养、淡化唇纹，而润唇霜是能够长效的锁水保湿，特别适合睡前厚涂一层，第二天的涂口红再也不怕卡纹显脏了。全部都是配备礼盒礼袋，方便大家送给心爱的他。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520的专区，不用找代购，不用等海淘，香港直邮，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比专柜划算太多了，也全部都是正规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放心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的520的专区，库存确实是有限，抢完就恢复原价啦。

刘德华的来生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防晒，本周的兰蔻精纯防晒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四折秒杀，并且是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只要499元，而且这个买一送一啊是仅限今天下单的前66位朋友。精纯系列是兰蔻加口碑品质双在线的高端款，并且呢它比起其他的防晒霜还多了养肤和抗老的效果，因为里面是添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就是玻色因，能够边防晒边抗老，不仅晒后呢皮肤不容易晒红晒黑，还能防止底妆的氧化暗沉。SPF 50加的高倍防晒，12小时全波段的防护，出门一整天是不用反复补涂的，并且呢它是上脸自带轻微的润色效果，所以呢咱们出门涂这一支就可以完全替代你的妆前乳和隔离了。像这样的防晒养肤抗老一步到位的天花板级别的防晒呢，平时专柜一支是要1300多块钱的，现在我们是四折秒杀，只要499，并且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同款正装一支，四折秒杀再加买一送一，合下来这一支的价格连官旗的零头都不到，自用送礼都是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就可以来享优惠了，库存确实不多了。北京时间的9:48，爱听财会赢，感谢你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

0: 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1: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方位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0: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0:00。

新疆了。五月的新疆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四星五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20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女声合唱是一种极具魅力的音乐表现形式，它与女性特有的柔美、细腻的音色和丰富的和声表现力，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当前，中国女声合唱呈现出团体类型多元、赛事展演丰富、作品风格多样的蓬勃发展态势，涵盖校园、群众、专业相关等多个领域，且在国内外舞台均有着亮眼表现。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道大家伙对 iDo 这个品牌熟悉吗？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上了一款心动系列的红色腕表限定礼盒，粉粉的花卉插画，而且呢还有小提手，非常的精致，而且呢这里面还给配了黑色的表带，就是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都是自由切换的。而且呢这个表盘上呢有256颗奥地利水晶闪闪发光，也代表了256分满满的心意。520带去约会，抬手的瞬间真的是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是日本进口的机芯儿，走时超准，而且呢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是非常耐造的，所以说日常戴的话非常的扛打。这真的不是单只的手表哈，也是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而且礼盒呢是自带手提袋。关键是什么？价格太合适了，平常的专柜单买的话就要上千，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只需要499，品牌直发正品，而且呢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上一个表带，红色黑色都是直接配齐的，所以说送爱人送闺蜜或自己选份礼物送给自己，又有心意又有面儿。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好歌曲还有闪电优选的商城，记得每天都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价格，尤其是现在随着520的临近， 现在520专区当中的福利是你囤货的最佳机会，也是你表达爱意的最佳选择。 现在在商城520专区为你带来50毫升花样甜心淡香， 加上正装3.5克迪奥口红 999哑光的组合套装。 平时单买迪奥官方旗舰店香水就要1000多， 999口红400块， 2件加起来1400块， 1分都少不了。 但现在福利价直接达到了499块钱， 499就可以带走2件迪奥正装， 立省整整900块， 相当于用一支口红的钱把香水和口红全都拿下了，这性价比真的是绝了。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你看花样甜心淡香真的是百搭款，清甜的花香调不浓不腻，日常通勤约会逛街都可以喷，喷上就是温柔甜美的少女感，持香超级久，自带氛围感。另外还有这支迪奥的999哑光口红，经典正红色，显白提气色， 哑光质地高级不沾杯，不管是日常妆还是宴会妆，涂上去立马气场全开。 正装3.5克， 重点来了，这个组合套装限量只有 100单， 100单之后就立刻恢复官旗原价了， 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 520表达爱的日子， 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朋友送妈妈都可以， 而且还带着精美的礼袋直接拎走。 不要犹豫，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 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锁定属于你的专属链接了。100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记住只有回复秒杀才可以拿到499的福利价， 错过今天再等一年都不一定有这个价格了，别让别人抢走你的名额，收到链接直接拍，早拍早发货，让你早日用上迪奥正品套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5: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4: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5: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4: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1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中国自然资源部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消息，中国女队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中夺冠，实现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突破。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一段裁判团即兴表演拉丁舞的视频爆火出圈。人民锐评发文称，专业的价值不只在象牙塔、剧场与赛场，更在融入生活，全民参与，服务人民。艺术只有真正走进大众，才能拥有持久生命力。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心动520闪电优选的美妆大促来了，接下来即将上场的就是一款王牌产品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的礼盒，可以说是底妆界的贵妇级的优选了。不光养肤，而且呢持妆干皮油皮都是可以用的。这个礼盒呢真的也是非常的有新意，正装100色号35ml， 而且呢再加上5ml 的五支同色的小样，而且呢还有一瓶50ml 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而且送给大家专属的礼袋一套呢，足足是60ml 的量哈。专柜呢是单买一瓶正装的粉底液可能就得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邮价，整套只需要469。除了底妆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迪奥的新款细管口红马年的5件套，高级的断光质地，女生夏天出去配不同的衣服或者是不同的场合来提气色，怎能少了唇膏呢？5支热门的色号哈，从温柔的日常到气场女王，一套来搞定所有的场合，还有专属的礼袋可以作为520的特别礼物送给心爱的她。而今天的5件套只需要199，平常一支可能就得300多，但是今天5支加起来只需要199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而且呢它是现货直发，正规的跨境渠道，全程呢是物流可查，正品保证的。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徒步真的是一场洗涤心灵而且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哈，让运动来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这个活动呢是5月16号上午的9点哈，我们在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的湿地公园。两个组别大家可以报，一个的是5公里的亲子组，还有一个是10公里的挑战组，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全程呢是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的。报名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四个字，和呢是和和美美的和，少年的少，大海的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如果你工作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压力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在自然和绿树成荫的环境当中好好的出出汗，然后排解一下压力和烦恼，整个人那种清爽的感觉就上来了。本活动呢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以及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和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由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

0: 飞翔。
1: 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的专场开启了，超夯的520的礼物选择指南为大家倾情送上，香港直邮正品溯源，而且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让大家足不出户来扫进一线美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连线前方的好物推荐官楼真，来为我们大家做一下详细的推荐。你好楼真。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不跑远路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啊，精纯粉底液呢可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养肤又持妆，它自带的高奢养肤成分啊，上脸是服帖又扒得牢，打造那种天生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 hold 得住。那咱们这个礼盒啊，诚意是直接拉满了，正装100号色，这个35毫升再加5毫升的五支同色号的小样啊，足足有60毫升的量，再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还带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自用划算，送礼体面。专柜啊，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千块了。今天呢，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对折还多啊！库存真的不多哦，手慢无。那除了底妆呢，咱们女生的化妆台怎么能少了口红呢？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的新款惊艳吸管口红马年五件套了。迪奥的吸管口红不用我多说了吧，高级的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显色度高还不显唇纹。那五支的热门色号，从日常温柔挂到气场女王色，一套呢是搞定所有的场合啊，还带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了。今天咱们整整五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元，相当于一支才不到40块啊，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3到7天就能急速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520爱它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1:00。

6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五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先了。

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四星五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主打的就是我们的一线的奢护美妆原装正品哈，而且呢是日期新鲜，比专柜真的是划算多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精粹乳依托四礼盒。精粹乳呢真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哈，可被誉为修护界的天花板，而且呢换季敏感啊，泛红爆痘以及熬夜垮脸，用它的话真的是隐隐的 hold 住强韧肌肤的屏障。而且呢这个礼盒真的是诚意超足，你看里面有正装125ml 的精粹乳，然后再加上4支15ml 的同款小样，而且来送给大家专属的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而且呢专柜单买一瓶正装应该是上千元，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有整套只需要599，价格非常的合适。你看除了面部的修复呢，很多女生的唇部护理呢也是不能落下的，那接下来就要上场的是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ml 的唇部精华加上9克的润唇霜的双重组合，给到大家只需要399，专柜买一套可能要1500多，相当于不到400块钱就能够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520，爱它就要送到心坎里，无论是作为闺蜜或者是爱人的伴手礼，或者作为爱自己宠自己的体现，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2026年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来了。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以及实力唱作人陆虎和新生代的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和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都将会空降历程成发的耳力音乐嘉年华。顶尖的阵容已经就位了，大家想要购票的话就可以直接上大麦、票星球或者是猫眼和抖音直播，而更多的演出资讯也可以关注微信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3: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4: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日前，全球首批船载沧养三文鱼起捕上市，15万吨级海上流动牧场迎来丰收。这不仅是青岛市海洋渔业消费升级的里程碑事件，更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首次在超大型移动式养殖公船上实现龟鳟鱼的规模化、商业化产出，为我国蓝色粮仓建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仅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上当受骗。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由管虎执导、刘震云担纲总策划、黄渤、倪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布终极预告，官宣预售开启，5月16日全国正式上映。6一档合家欢国漫电影《钟馗》官宣定档5月30日上映，这也是首部以钟馗为主角的国产动画作品。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心动520山东广电的闪电优选奢宠美妆专场来了。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王牌一个大家最爱的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就是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一托四的这样的一个礼盒。这款呢，真的是无数女生的挚爱哈。正装15ml加上同款5ml的小样，一共是4支，这样倒数算下来是35ml，而且送给大家品牌的礼袋，神奇的活性精粹的修复力超强，而且呢，黑眼圈、细纹以及泡泡眼一套搞定，坚持用下来的是眼周紧致，而且非常的饱满。平常的专柜单买15ml的正装可能就得接近2000块，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给到大家整套，只需要499，哇，相当于花专柜不到2折的钱就可以拿到2瓶多正装的量，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呢，除了眼周的修复，夏天的防晒也给大家安排上了，真的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一托四的礼盒，正装50ml 的清爽加上同款的10ml 的小样，到手应该是90ml，而且是高倍防晒。专柜单买的话50ml 可能就得接近800，应该是760多，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399，相当于5折买正装，我们还送给大家4支小样，所以说出差啊，或者是日常的补涂啊，以及旅行啊，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8: 北京时间12:00。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我们的生活哈。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进行心动520的美妆专场活动，产品非常丰富，性价比非常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赶快去看一看，总有一款适合你，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那其中呢，说到众多好产品，就包括了海蓝之谜的一款浓缩眼霜一托四的礼盒，正装15毫升，加上同款4个5毫升小样，到手足足35毫升，还附赠品牌礼袋。这款浓缩眼霜啊，

专区当中哈，正装五十毫升加上四个同样十毫升的小样，到手足足九十毫升，同样附赠品牌礼袋。说到这款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高倍防晒哈，能够抵御全波段紫外线，同时添加了美肤成分，温和不刺激，清爽水凝质地，夏天使用也是清爽没有负担的。专柜的单买50毫升就要760块钱，现在一拖四礼盒，到手只要399块钱哈，相当于五折买正装还送了四支小样，出差旅行补妆都非常方便。现在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520专区，还有众多性价比非常高的好产品等你解锁，赶快去看看吧。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与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哈，夏天已经悄悄来到了。护肤这件事情上，我一直秉承一种原则，那就是随着季节的调整，你的护肤品侧重点一定要相应的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够顺应季节变化，皮肤会有一个良好的应对能力，才会有一个好的状态。而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非常及时的为你的应季护肤保驾护航。现在在商城正在进行520的重本活动，赶快去看一看哈。那其中呢，有一款王牌产品，那就是兰蔻精纯粉底液礼盒。在礼盒当中呢，首先呢，这个粉底液哈，它自带高奢护肤成分，上脸服帖又扒得牢，打造那种天生的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 hold 住哈。咱们这个礼盒当中呢，正装1004号35毫升，再加上5支5毫升的同样4号小样，足足有60毫升的量，再送你一瓶50毫升兰蔻精澈焕肤水，还自带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哈，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这个礼盒只要469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打了对折还多呢。在我们的520专区当中哈，除了这个底妆之外，商城还为你带来第二款王牌产品，那就是迪奥新款的惊艳细管口红马年的5件套。迪奥细管口红高级断光质地，上嘴呢顺滑不拔干，显色度很高，而且还不显唇纹，薄涂日常提气色，厚涂气场全开，5支热门色号都囊括其中了，26120390168以及550，一套搞定所有场合，每支都是1.6克的规格，小小一支放在包里补妆也非常方便，还带有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支迪奥细管口红就要300多，咱们现在整整5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块钱，相当于一支还不到40块钱呢。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把这些大牌美妆都带回家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好歌曲，还有闪电优选的商城，记得每天都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价格。尤其是现在随着520的临近，现在520专区当中的福利是你囤货的最佳机会，也是你表达爱意的最佳选择。现在在商城520专区为你带来50毫升花样甜心淡香，加上正装3.5克迪奥口红999哑光的组合套装。平时单买迪奥官方旗舰店香水就要1000多，999口红400块，两件加起来1400块哈，一分都少不了。但现在福利价直接达到了499块钱，499就可以带走2件迪奥正装，立省整整900块哈，相当于用一支口红的钱把香水和口红全都拿下了，这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你看花样甜心淡香真的是百搭款，清甜的花香调不浓不腻，日常通勤约会逛街都可以喷，喷上就是温柔甜美的少女感，持香超级久，自带氛围感。另外还有这支迪奥的999哑光口红，经典正红色，显白提气色，哑光质地，高级不沾杯，不管是日常妆还是宴会妆，涂上去立马气场全开。正装3.5克哈，重点来了，这个组合套装限量只有100单，100单之后就立刻恢复官旗原价了，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520表达爱的日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朋友、送妈妈都可以，而且还带着精美的礼袋直接拎走。不要犹豫哈，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锁定属于你的专属链接了。100单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记住只有回复秒杀才可以拿到499的福利价，错过今天再等一年都不一定有这个价格了，别让别人抢走你的名额。收到链接直接拍，早拍早发货，让你早日用上迪奥正品套装。

0: 爱听音乐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虽然我们这里啊，好歌曲随时随地，但是呢，去现场去感受音乐的一种氛围是完全不同的。一场音乐盛宴，耳力音乐嘉年华即将在五月中旬初夏季节精彩登场。现在预售已经正式开启了。那这次的嘉年华演出阵容非常值得期待：潘玮柏、谭维维、路虎、希林娜依高、隔壁老樊，实力唱将、原创歌曲、民谣担当，真的是顶尖阵容哈！去现场感受音乐的这份精彩，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和抖音直播。更多演出资讯，你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新的嘉年华的消息及时和你来分享。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1: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4: 到惊蛰了。
5: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4: 这是大暑天。
6: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7: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8: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9: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在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经典惊悚灾难片《大白鲨》发布终极预告，宣布中国内地预售开启。本片将于5月15日本周五上映，这是该片推出50年来首次内地公映。本次上映将以 4K 修复版本呈现，同步发行 2D、3D、IMAX 等制式。由至暗时刻班底打造，柏林银熊奖最佳配角安德鲁斯科特、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布兰登费舍主演的电影《诺曼底72小时》内地定档6月6日上映。日前，39岁演员热依扎发文澄清自己身体状况无碍，并强调近期未生病，而是因需同时照顾75岁父母和6岁女儿，难以兼顾演员、子女、母亲三重身份，暂别演艺圈。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闪电优选，我们的520专场活动正式开启了。香港之由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让你足不出户扫进一线美妆。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有请我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让他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次的520专场的活动。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不跑远路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啊，就是贵妇圈公认的眼周冻龄神器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四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附赠品牌礼袋哦。这款浓缩的眼霜啊，是无数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它的神奇活性精粹，能深入修护眼周，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呢是自带柔焦的效果，干纹、细纹、熬夜泡泡眼啊，都可以轻松改善。专柜呢单买15毫升正装啊，就要1980元了。今天香港直邮的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499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礼啊，都是拿得出手的奢宠选择。那除了眼霜呢，这个季节怎么能少得了夏天的刚需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SPF 50+ PA 4+号的高倍防晒力啊，能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同时呢也添加到了养肤成分，温和不刺激。专柜单买50毫升正装啊，就要760元了。那今天一托四的礼盒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呢，出差旅行补涂都超方便啊，简直是太香了。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3到7天就能急速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520爱它，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骑行到底对健康有哪些好处呢？
2: 研究发现，每天骑行20分钟，即便是单次运动，也可以提高大脑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研究人员让60到80岁平时不怎么运动的老人骑20分钟的单车，运动前后分别扫描他们的脑部海马体和大脑皮层，并且做记忆测试。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骑车后，负责记忆的海马体与大脑皮层的连接增强了，记忆力测试分数也提高了。研究人员指出，虽然骑行提升记忆力的效果不算持久，但是来得比想象中更快，单次骑行20分钟就能见效，对不常运动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鼓励。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不管什么天气，我们都要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哈，应对更强烈的紫外线。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进行心动520的美妆专场活动，产品非常多哈，价格也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520专区看一看吧。那其中呢，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复精粹乳一脱四礼盒。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能够强韧皮肤屏障，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可以稳稳 hold 住哈。质地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也可以滋润。这个礼盒呢，正装125毫升的修复精粹乳，再加上4支15毫升的同样小样，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哈，还配有专属的礼袋，整套礼盒只要599块钱。另外，在我们的专区当中，除了这款修复乳，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唇部的护理套装，里面包含了7毫升的海蓝之谜唇部精华和9克的润唇霜，双重的修复组合，润唇精华可以深层次滋养淡化唇纹，润唇霜则可以有效的锁水保湿。这个套装现在也仅仅需要399块钱。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的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秒杀，点击就可以进我们的闪电优选520专属专区了。产品非常丰富，价格非常美丽，趁现在这个机会赶快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吧。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温度的升高，随着520的日益临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的热度也是逐渐升高的哈。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产品，充满爱意的产品上架，并且团队的工作人员会把优惠给你做到最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了，去520专区看一看哈。提到我们的商城，很多朋友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大牌美妆，产品多，而且呢价格非常美丽。当然了，我们的商城也不只有大牌美妆，520系列专区当中就有一款爱意满满的产品， I Do 的心动系列红色款满钻腕表，现在正在热卖当中。说到这款腕表哈，256颗奥地利水晶铺满表盘，就像把星光揉进到了手腕里面哈，抬手就是 bling bling 的氛围感。搭配范娜联名的限定插画礼盒， Gucci 御用设计师的法式浪漫，直接浪漫。这可不是单卖手表哈，是一整套加上表带的限定礼盒，黑色表带直接给你配齐，不用额外花钱买配件了，换个表带就可以换种风格，相当于花一份钱就 get 两种戴法，一套只要499块钱，把日常约会职场的风格全部拿捏。关键价格哈，专柜同款平时要上千，闪电优选现在520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块钱，品牌直发，一套手表加上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库存不多哈，赶快入手，499拿下 I Do 的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机会难得，抓紧去买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闪电优选，我们的520专场活动正式开启了。香港之由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让你足不出户扫进一线美妆。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有请我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让他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次的520专场的活动。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不跑远路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啊，就是贵妇圈公认的眼周冻龄神器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四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附赠品牌礼袋哦。这款浓缩的眼霜啊，是无数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它的神奇活性精粹，能深入修护眼周，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呢是自带柔焦的效果，干纹、细纹、熬夜泡泡眼啊，都可以轻松改善。专柜呢单买15毫升正装啊，就要1980元了。今天香港直邮的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499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礼啊，都是拿得出手的奢宠选择。那除了眼霜呢，这个季节怎么能少得了夏天的刚需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力啊，能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同时呢也添加到了养肤成分，温和不刺激。专柜单买50毫升正装啊，就要760元了。那今天一托四的礼盒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呢，出差旅行补涂都超方便啊，简直是太香了。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3到7天就能急速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520爱它，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咯。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5: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4: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5: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6: 哎呦，
7: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8: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9: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0: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7: 下一站极度攀比，
8: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1: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7: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8: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1: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1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3: 停，我受不了了。
7: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3: 我要下车。
14: 我也下车。下车。
15: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6: 刷新生 此刻，今日资讯。
17: 日前，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捕上市，15万吨级海上流动牧场迎来丰收。这不仅是青岛市海洋渔业消费升级的里程碑事件，更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首次在超大型移动式养殖公船上实现龟鳟鱼的规模化商业化产出，为我国蓝色粮仓建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仅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上当受骗。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由管虎执导，刘震云担纲总策划，黄渤、倪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布终极预告，官宣预售开启，5月16日全国正式上映。六一档合家欢国漫电影《钟馗》官宣定档5月30日上映，这也是首部以钟馗为主角的国产动画作品。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让我们一起用行动美好我们的生活。现在正是初夏季节哈，也正是大家运动起来最好的时候。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体会到了一个良好的规律的运动对健康对生活的一份重要性。那其中呢，健步走是适合大多数人的一种运动方式。就在5月16号，一场陶冶身心的健康徒步活动即将登场了，那就是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在自然当中释放一份压力，在行走当中来涵养一份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时间就在5月16号上午的9点，让我们一起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一起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参与的。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本次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由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来吧，就在这个初夏，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走出一份好心情，走出一份健康人生。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
4: 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5: 北京时间14:00。

珍惜所爱，在每一个平淡且珍贵的日子里。下午好，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不愧是甜心教主，现在在听睫毛弯弯都是爷青回。王心凌的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火遍了大街小巷，这是一首充满东方风味的歌曲，风格上也延续了王心凌的可爱俏皮风，编曲和词意紧密融合，让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互动来呼应歌词当中两个不同背景的人的相遇与一见钟情，整首作品的音乐元素丰富。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它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合唱新势力。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2025世界合唱节与欧洲合唱比赛双料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带来比赛现场的经典演绎，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沈凌选心动520，每张大促重磅来袭。今天咱们不跑远路，不费功夫，直接给大家安排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户每张，错过真的亏大了。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海淘漫长周期，香港直发直达你手中，价格比内地专柜划算不止一点点。重点是咱们所有的香港直邮产品全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尽管放心下单，闭眼冲不踩雷。今天的第一款王牌好物就是兰蔻新的精纯粉底液礼盒。懂底妆的姐妹都知道，精纯可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养肤加持妆双在线，自带高奢养肤成分，上脸服帖又巴牢，轻松打造天生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520约会都能稳稳 hold 住。咱们这个礼盒诚意直接拉满，正装100的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的同色号小样，足足60毫升，还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搭配专属礼袋，一套配齐，自用超划算，送礼超体面。要知道专柜单买一瓶正装就要上千块钱，今天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469元，相当于对折还多，库存告急，手慢无，女生化妆台怎么能少了口红呢？第二款福利，迪奥的新款惊艳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来了。迪奥细管不用多介绍，高级的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显色度拉满还不显唇纹，薄涂提气色，厚涂气场全开，5支的热门色号直接配齐，226120390168550，从日常温柔挂到气场女王色，所有场合一套搞定。每支1.6克，小巧便携，放在包里补妆超级方便，还带专属的礼袋，专柜单支就要300多。今天咱们5件套，香港直邮只要199元，一支还不到40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520送爱人，送闺蜜，送自己，这2套闭眼入不踩雷，库存真的不多，抢完直接恢复原价，赶紧公众号下单，把大牌美妆和满满心意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好歌曲，还有闪电优选的商城，记得每天都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价格。尤其是现在随着520的临近，现在520专区当中的福利是你囤货的最佳机会，也是你表达爱意的最佳选择。现在在商城520专区为你带来50毫升花样甜心淡香，加上正装3.5克迪奥口红999哑光的组合套装。平时单买迪奥官方旗舰店香水就要1000多，999口红400块，两件加起来1400块哈，一分都少不了。但现在福利价直接达到了499块钱，499就可以带走2件迪�奥正装，立省整整900块哈，相当于用一支口红的钱把香水和口红全都拿下了，这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你看花样甜心淡香真的是百搭款，清甜的花香调不浓不腻，日常通勤约会逛街都可以喷，喷上就是温柔甜美的少女感，持香超级久，自带氛围感。另外还有这支迪奥的999哑光口红，经典正红色，显白提气色，哑光质地，高级不沾杯，不管是日常妆还是宴会妆，涂上去立马气场全开。正装3.5克哈，重点来了，这个组合套装限量只有100单，100单之后就立刻恢复官旗原价了，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520表达爱的日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朋友、送妈妈都可以，而且还带着精美的礼袋直接拎走。不要犹豫哈，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锁定属于你的专属链接了。100单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记住只有回复秒杀才可以拿到499的福利价，错过今天再等一年都不一定有这个价格了，别让别人抢走你的名额。收到链接直接拍，早拍早发货，让你早日用上迪奥正品套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0: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0: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8: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1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中国自然资源部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消息，中国女队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中夺冠，实现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突破。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一段裁判团即兴表演拉丁舞的视频爆火出圈。人民锐评发文称，专业的价值不只在象牙塔、剧场与赛场，更在融入生活、全民参与、服务人民。艺术只有真正走进大众，才能拥有持久生命力。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闪电优选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重磅开启，今天不绕弯子，不玩套路，直接给大家安排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让大家省心又省钱，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海淘漫长周期，香港直发直达手中，价格比内地专柜省一半还不止。重点来了，所有的产品都是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3到7天急速送达，大家尽管放心下单，闭眼冲不踩雷。第一款王牌好物就是贵妇圈公认的眼周的冻龄神器，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4礼盒。懂奢护的家人们都知道，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那可是眼周护理的顶流。 无数的明星达人都在囤。神奇的活性精粹深入修护，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自带柔焦感，干纹熬夜泡泡眼一键改善，坚持用眼周紧致饱满，自带年轻柔光感。咱们这个礼盒诚意拉满，正装15毫升，再加4支5毫升同款小样，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专属礼袋。专柜单买一支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99元，499元拿下贵妇级眼护，自用划算，520送礼也超有面。夏天快到了，防晒可不能少。第二款福利来了，兰蔻的小白管清爽型的防晒乳，一拖四的礼盒来了。油皮混油皮的姐妹看过来，这就是你们的本命防晒。 SPF50+ PA4+的高倍防护，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还添加了养肤成分，温和不刺激，清爽水凝质地，一抹化水，成膜超快，不搓泥不泛白，后续上妆不打架，夏天用也清爽无负担。礼盒内含50毫升正装加4支10毫升的同款小样，足足90毫升，还送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支正装就要760元，今天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多送4支小样，出差旅行补涂超级方便，这羊毛不薅真的亏。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520爱他就送最贴心的奢宠守护，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现货库存紧张，赶紧冲，把大牌福利和满满心意带回家吧。提前买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爱用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专场开启了，超夯的520礼物选择指南为你送上。香港直邮，正品素颜，大牌买赠，实惠多多，让你足不出户扫进一线美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请他来为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娄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不跑远路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啊，精纯粉底液呢可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养肤又持妆，它自带的高奢养肤成分啊，上脸是服帖又扒得牢，打造那种天生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 hold 得住。那咱们这个礼盒啊，诚意是直接拉满了，正装100号色，这个35毫升再加5毫升的5支同色号的小样啊，足足有60毫升的量，再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还带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自用划算，送礼体面。专柜啊，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千块了。今天呢，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对折还多啊！库存真的不多哦，手慢无。那除了底妆呢，咱们女生的化妆台怎么能少了口红呢？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的新款惊艳吸管口红马年五件套了。迪奥的吸管口红不用我多说了吧，高级的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显色度高还不显唇纹。那5支的热门色号，从日常温柔挂到气场女王色，一套呢是搞定所有的场合啊，还带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了。今天咱们整整五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元，相当于一支才不到40块啊，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3到7天就能急速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520爱它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咯。

520送礼还在范畴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颜值与性价比双在线的宝藏好物，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先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款爱度心动系列红色款腕表，光看着颜值就直接封神。256颗奥地利水晶满满的铺满表盘，就像是满天星光揉进了手腕，抬手就是不灵不灵的氛围感，不管是灯光下还是阳光下都闪得恰到好处，衬得整个人气质直接拉满。而且表带是双面的小牛皮，摸起来软乎乎的，贴着手腕特别的舒服，还能衬得手又白又嫩。不管你是约会赴宴、朋友聚餐，还是日常通勤、职场办公，戴它都自带贵气滤镜，低调又精致，怎么搭都好看。重点来了，家人们，这可不是单单的手表，是一整套的限定礼盒装。我们直接给大家配齐了黑色表带，不用额外花钱买配件，换个表带就换种风格，相当于花一份钱直接 get 两种戴法，日常约会、职场的风格全部都拿捏，再也不用为搭配犯愁。可能有人要问了，这么好看品质怎么样呢？大家尽管放心，日本的进口机芯走时精准又稳定，奥地利的水晶加真皮表带，每一处配置都实打实的专柜级别，绝对不是那种廉价的装饰表，戴个一年半载依旧崭新有质感。不管是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还是给妈妈挑一份贴心的礼物，拿得出手又有心意，礼盒里还带着官方说明书和防伪码，品牌正品直发，送礼倍儿有面儿。这款专柜同款平时单买就要上千块，今天在我们这里闪电优选专属福利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499元，499元就能带走一块满钻腕表加一条备用黑表带，还有联名限定礼盒和手提礼袋，正品可查，品牌直发，错过这次福利下次可真就没这个价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份心动和惊喜带回家吧。北京万豪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

0: 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三点钟的开场曲来自张震岳，就让这首歌。经典音乐广播，此刻就让这些好听的经典旋律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耳畔。如果要算娱乐圈的冻龄女星，孙燕姿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她的样貌算不上顶级美女，但一直给人一种非常阳光的感觉。过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变化，不得不感叹一句，岁月有时候是真的很宽容。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绿光》，当旋律响起，满满的都是回忆。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友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徒步是一场涤荡心灵、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让你在自然中释放压力，在行走里涵养心境，收获活力与美好。5月16日上午9点，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来参加，全程免费参与。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即可完成报名。本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陆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5: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4: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5: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6: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7: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8: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9: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10: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9: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10: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9: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1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8: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1: 日前，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捕上市，15万吨级海上流动牧场迎来丰收。这不仅是青岛市海洋渔业消费升级的里程碑事件，更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首次在超大型移动式养殖公船上实现龟鳟鱼的规模化、商业化产出，为我国蓝色粮仓建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仅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上当受骗。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由管虎指导，刘震云担纲总策划，黄渤、倪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布终极预告，官宣预售开启，5月16日全国正式上映。61档合家欢国漫电影《钟馗》官宣定档5月30日上映，这也是首部以钟馗为主角的国产动画作品。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G-Funk Era,

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预售正式开启。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窝苦担当希林娜依高、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阵容已就位，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五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五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五月的新疆正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气温刚刚好，风景正盛，关键还是错峰好假，这也是暑假前最后一班的新疆精品团。等六月中高考一结束，旅游价格全线上涨，有计划去新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报。

报名别错过最佳的出行时机。本次的团期我们定在了5月24到5月31八天，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本次行程全程高配出行，坐得舒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我们一次打卡新疆的核心美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把伊犁精华一网打尽。午夜的赛里木湖像一幅梦幻画卷，雪山映蓝天，湖水湛蓝透亮，湖畔草原泛青，野花次第开放，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是天山深处的空中花园，雪山环抱，草甸如毯，万亩野花盛开。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阶台，游牧人家，看雪岭云山与溪流相伴，沉浸式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辽阔。天山天池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的景区，湖水碧绿如玉，博格达峰白雪皑皑倒映湖中，一日看尽四季风光。库尔德宁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被誉为天山绿谷。走进这里，就像闯入了海蒂与爷爷的童话世界，原始森林郁郁葱葱，远离喧嚣，尽享自然本真。天山花海也迎来了最美花期，薰衣草、芍药、马鞭草连片绽放，与雪山草原相映，浪漫满分。网红大片轻松出片，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五月去新疆，错峰好假，美景正当时，抓紧报名，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古巨基梁咏琪带来的经典男女对唱歌曲《许愿》，这首歌的特点是两个人以不同的音色巧妙的合音进行了非常有层次感的演唱，男生女生之间的部分有承接有递进，还不时出现突然的降调来转换情绪。梁咏琪的声音非常的清澈温婉，自带一种治愈系的温暖，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古巨基的声音磁性低沉，与梁咏琪的声线碰撞在一起却是这般的和谐。伴着这首《许愿》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书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0: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5: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0: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6: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来自于杨文浩版本的听不到，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如果你此时此刻已经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就不要假装听不到了，赶紧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0: 哎，发个666到我们的平台，让我看到你挥舞的双手。
1: 是是是，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先问问朋友们啊，你们知道有一个假装上班公司吗？
0: 什么什么什么？再说一遍。
1: 假装上班，其实是这样的，我就是之前看到了一个视频，我是之前是不知道有这么个公司的啊。这个视频的 UP 主说呢，说我自己啊，3年没正儿八经上班了，就是自由职业者。他说最近呢，我找了个工作，哎呀，要通勤3个小时才能到公司。接着他就拍摄了自己去上班的过程。我们肯定作为这个观众啊，肯定就想，他什么工作呀，让他早上
0: 值得通勤3个小时去
1: 公交倒地铁，地铁倒公交，2-3个小时才能到。弄明白了之后啊，才知道他其实去了是那个假装上班公司。其实这个概念后来我们了解到已经流行1年多了，叫共享办公服务。
0: 这个我知道，共享办公服务我了解，但是假装上班公司又是
1: 那个不就是他就假装去上班的？
0: 不是，假装啥不好，非要假装上班。
1: 他这个共享啊，就是日租工位。就是跟那个正常的那种公司的办公那个格子间是一样的，
0: 因为毕竟随着 AI 的发展，将来可能个人公司会比较多嘛。
1: 对，主要是什么呢？一个是有的是家里边不具备这个就办公的条件，二就是有的是有这个条件，但是有的人就觉得什么呢？就是我在家里那个效率啊不行，就在家里光想玩儿。只有弄到这样的一个办公的场所，我才有那种工作的劲头。
0: 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吧。比如说咱们小时候这个学习，谁不是到了学校的效率更高？你在家里一会儿摸一下这个，一会儿碰一下那个的，
1: 就可以玩的东西太多。再加上如果你家里再有几个宠物，那你真是
0: 完全没有心思了，对吧？
1: 是，咱就是说吧，这个看完之后就觉得，哎，你说他假装什么不行，非得假装上班。而且昨天咱们节目当中跟咱们朋友们聊，那个谁，几位朋友也说，哎呀，这个成年人啊，日常要各种假装，对吧？你看你这个上班，要这个遇到这个同事想不起来名儿，得假装很熟的样子，
0: 嗨
1: 啊。就各种各样的啊！
0: 昨天奔跑还说呢，从上大学之后咱们就会用面具了啊！
1: 哎，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来聊聊，你好好想一想，最近你有没有假装做过什么事情？假装干什么？可以来平台跟我们分享。但是呢，我想说，那个周末啊，历程蒸发2021嘉年华，你要是没票。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来自何洁苏醒，我可以假装很好。这我们今天问问朋友，最近你假装干什么了？
1: 哎，
0: 于佳佳说的这个，我是有同感的。他说我床头上啊放了本书，假装要读，实际上放了快一年了，也没怎么翻过。
1: 落灰是落的
0: 落灰了、哎、啊！我也有这种情况。特别我给大家分享啊，以前呢，我从图书馆借过一本书，但是呢，就是每次看的时间短，还得续借，很麻烦。后来我觉得这书还不错呢，我索性买了一本，就再也没看
1: 完。我以为买了一本看了，看完了，
0: 就再因为也还也不用还了，所以说就更没有那个。就一直看不完了。
1: 我以为你借阅的时期过了以后，你就直接还回去，还没读呢啊。Kate 说的这个我也干过，他说我一进电梯啊就假装很忙，他是什么呢？狂按手机，实际上是在抢券啊，因为现在就是你
0: 六幺八了嘛，不是？
1: 对，他让你去贴一贴嘛。然后我有的时候假装很忙是什么呢？尤其是在办公的那个电梯里还好啊，因为咱们电梯人多嘛，大家互相点头打招呼。你知道你有的时候会遇上邻居，然后呢，你们两个在很小的一个电梯里，你又不好意思跟他，
0: 就是你也不想跟他，就是聊太多，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不说话又很尬，
1: 对。你就打个招呼，赶紧低头。
0: 你换个那个大房子之后啊，单梯单户的，再也没有这个烦恼了啊。
1: 你看这个这么一比的话，还是实力不行啊。
0: 或者你买一个独栋。连电梯都省了，
1: 我谢谢你。
0: 这个说到这个抢券啊，最近又是520又是618的，大家还是来咱们沈凌优选吧，我们这不用抢券，直接下单就行。价格已经是底价了，朋友们。
1: 哎呦，我跟你讲，今天早晨我是在这个那个直播啊，直播呢，我是觉得特别合适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兰蔻精纯粉底液的礼盒。首先呢，说到精纯，它就是兰蔻整个线里面比较奢华的这个线哈。然后呢，精纯粉底液呢，咱们给到大家现在是35毫升的正装一大瓶，然后呢再送5支5毫升的小样，然后呢再送兰蔻的净澈焕肤水50毫升，这个就是带着礼盒礼袋，然后呢只要469，而且是香港直邮，大家可以全程溯源，然后呢保证正品啊，大家放心。
0: 469啊，这个精纯粉底液35毫升正装加上5个5毫升的小样，5个5毫升的小样就25毫升，跟正装其实也差不了很多了。
1: 对
0: 啊，特别的合适。
1: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我跟 Jack 老师在直播里面一直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那个迪奥的口红，因为什么呢，它那个礼盒啊，大家如果拿到手就会知道很有质感，很有仪式感，非常棒。而且呢它是1.6克5支，咱平时买正装就是2.2克3.2克这样的话的啊，1.6呢它不是看起来那么小，就是它拿到手里是一个细长的，就是跟正装差不多大，但是细长型的，非常漂亮。就是而且这个几个颜色我也都替大家看了，就是咱们所有的场合其实都能够覆盖了。
0: 对，这几个色号226120390168550，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也没概念，就是您进来看一看，对吧？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呢有这个兰蔻精纯粉底液礼盒的链接，也有刚才我们说的迪奥口红马年5件套的链接，都要进来看一看。这个5件套这个口红199，朋友们这价格也很合适。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发秒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啦。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
2: 耳力音乐嘉年华。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3: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1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中国自然资源部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消息，中国女队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中夺冠，实现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突破。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一段裁判团即兴表演拉丁舞的视频爆火出圈，人民锐评发文称，专业的价值不只在象牙塔、剧场与赛场，更在融入生活，全民参与，服务人民。艺术只有真正走进大众，才能拥有持久生命力。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萧亚轩，我喜欢你快乐。其实我们都希望别人快乐，希望自己快乐。你比方平台上这个 Kaiser 说的这个，他说今天的话题有点扎心呢。他说小时候我就学会了假装很坚强，这就是我刚才在直播间说的那个，就从小我就报喜不报忧，朋友们。
1: 对，其实小时候假装很坚强，你还是在某一件，就是比如说打针我不哭啊，摔倒我那个不怕疼，这些小事上坚强
0: 是。
1: 成年之后你假装的坚强是更多的方方面面。
0: 扎心的，
1: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0: 刚才谁说的？假装很忙来着。
1: 平台上，我觉得不能念他的名字啊。
0: 哦、
1: 某某那个繁花啊，某某繁花说，那个原来呢，就是他忙得不得了。结果呢，换了新的岗位，刚开始呢还真不习惯呢。一有人啊，他就赶紧的把办公室，这个一有人来他办公室，他就赶紧的抓紧打开书看一看。
0: 而且你得是专业书籍是吧？
1: 哎，
0: 你不能是小说月刊之类的、啊。
1: 还有哈，那个某刚，我们也不念他名了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谁。
0: 哎，
1: 他说戴着蓝牙耳机听着直播，哎，领导来了吧，我就把手机放一边，假装很忙，敲几下键盘。
0: 哎、我给刚子再支一招。
1: 哎，我刚才没见你。人家的名字，
0: 我给刚才支一招，
1: 秃噜出来了、啊。
0: 你这个口中还得念念有词
1: 啊，
0: 好像在有跟别人交流，因为你戴着蓝牙耳机。
1: 假装什么呢？最近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哈。而且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大家发直播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您回复个直播，扫码进入视频直播间。如果说回复秒杀，那东西可多了，除了我们刚才那个之外啊，还有海蓝之谜的这个修护精粹乳一拖四礼盒。一拖四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正装125毫升，再加上四个15毫升的小样，实际上等于四个15毫升的小样等于半瓶正装了，60毫升嘛。
1: 这些加起来你能想象吗？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一拖四只需要599元，而且呢，我们还有海蓝之谜的唇部精华7毫升加海蓝之谜的润唇霜9克，这个一个组合也是只要399啊，就是这价格特别合适。我们今天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香港直邮专场，大家呢发秒杀，然后呢进到我们520的这个专场里，你可以去看一看。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全部都是香港之优，然后呢咱们到手可以看到全程的这个链路溯源，然后呢正品保障哈，给大家组了非常多的这种套盒，适合你囤货，也适合你送人这个自由。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大家这个回复秒杀先来看一看，不光是这个啊，还有好多。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520专属专区了。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来自郭靖最美的等候。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最美的等候，因为等了时间不短了，终于等到520了，朋友们。
1: 是，说到520，今天我也早上跟大家直播嘛，也分享了好多咱们的活动哈，我真的觉得这次诚意满满，是一个特别好入手的时机。那咱们520到底带来些什么样的这个好品呢？因为今天我刚讲到，咱们是香港直邮，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就是很多实惠哈。我们还是得有请咱们的这个推荐官娄真，因为他是最熟悉的。
0: 对，他是从前方啊，从选品到给大家做各种各样的链接，他门清，朋友们。哎，我们还是有请娄真老师，有请。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不跑远路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啊，就是贵妇圈公认的眼周冻龄神器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附赠品牌礼袋哦。这款浓缩的眼霜啊，是无数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它的神奇活性精粹能深入修护眼周，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呢是自带柔焦的效果，干纹、细纹、熬夜泡泡眼啊都可以轻松改善。专柜呢单买15毫升正装啊就要1980元了，今天香港直邮的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499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礼啊，都是拿得出手的奢宠选择。那除了眼霜呢，这个季节怎么能少得了夏天的刚需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SPF 50+ PA 4+号的高倍防晒力啊，能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同时呢也添加到了养肤成分，温和不刺激。专柜单买50毫升正装啊就要760元了，那今天一托四的礼盒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呢，出差旅行补涂都超方便啊，简直是太香了。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3到7天就能急速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520爱它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喽。
0: 感谢娄真的介绍啊，实际上呢由于咱连线这个时间，娄老师也说不了太多，其实咱们这520专区好东西还真是不少。
1: 对，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主打的是香港直邮哈，明天早上还有一个直播呢是专门为大家来这个大牌满赠，所以就是这两天大家可以蹲好直播，然后最重要的是您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点进去您逛一逛这个520专区哈。
0: 对，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520专区了。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2: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童安格的青春手卷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今天呢我是就是想到了之前刷到了一个视频，
1: 嗯
0: 啊，一个 UP 主他假装去上班，实际上他去的是那个假装上班公司。我跟他看、啊、咱们平台上也有朋友刷到过这个视频，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办公，朋友们、嗯、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但是呢我们借这个事儿呢跟朋友们来聊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还是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就是你假装要做什么事情，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在假装什么呢？最近啊，苏州说的这个，说昨天咱们不说来着吗？他说我真的这样的，就是电梯上遇上的以前的同事，
0: 嗯，
1: 我实在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我要假装知道，说一些有的没的啊。
0: 但是你又不能说，哎，你叫什么来着？这肯定是不行嘛，
1: 这太尴尬了、啊，
0: 对，这太尴尬。你他给你打招呼，你也哎。就是跟他这个寒暄之后呢、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理解的是你俩都想起来对方是谁了、
1: 哎、
0: 但实际上你没想起来，那怎么办？得假装想起来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呢我觉得怎么讲，就是这种情况现实生活中太多了、啊、
0: 这个维宝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让他想到了过去的那个美好的回忆。他说大学的时候跟女朋友一块玩游戏，我要假装很菜，不然啊游戏一分钟就能结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要是不假装，这女朋友也未必就是女朋友，对吧、
1: 哦、
0: 这都成不了、哎、
1: 但是我觉得她不假装游戏对游戏可以进行，但你俩之间就结束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啊、万一是那种 PK 的游戏呢，那不就结束了、
1: 哎、我跟你讲，你什么这个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啊，比如说你咱就不说这种游戏什么事儿，你稍微的示弱一下，
0: 哎
1: 就会非常好。
0: 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啊、嗯、你不能就生活当中啊你也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太直白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呢节目当中说真的我们比较直白。我们给到大家这个商城这些好物是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
1: 嗯、
0: 我们从来不藏着掖着，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那大家呢如果这两天天特别热，刘帅刚才说的明天可能我们济南的温度都要到。
0: 35-36度。
1: 是的、
0: 嗯。
1: 那如果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大家就是一定记得多涂防晒，涂够了量。嗯，
0: 我以为开空调呢。
1: 嗨，
0: 空调在家里能开、
1: 嗯、
0: 上班的也能开，但是外面你开不了啊，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呢热就热，热就忍忍就过去了，但关键是你这几天晒黑了怎么办？
1: 嗯，
0: 哎，你可能这一夏天呀、啊、也捂不回来，所以说这防晒还得继续的把这个工作做好。
1: 没错。那大家呢直接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两只，朋友们，499到手两只，都是50毫升的。
1: 所以大家记得，如果想买的话，发防晒两个字啊，不要发错，防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你一定要抢到前66位的这个名额，咱们就更划算一点，你到手是两个嘛，对吧？
0: 它这个就是兰蔻这个精纯系列的防晒啊，是 SPF 50加之后呢，12小时全波段防护，就不用补涂了，朋友们，
1: 哎，对的，
0: 你都不用。是不是我可不可以理解就也不用戴了？
1: 嗯，
0: 你早上在家里涂上其实就 OK 啊。
1: 是的哈，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暑期来临，你想带孩子去海边呐，
0: 哎，
1: 或者是去什么新疆啊、西藏啊，
0: 嗯，
1: 这个外面户外时间长，你还是要补涂一点的。
0: 是是是。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直接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就可以下单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赵雷的一首《成都》。走在成都的街头，你再忙也要装作很休闲的样子。
1: 哎，你倒说的是哈，
0: 因为这个城市
1: 就是这样，哎，你就会被感染的。嗯，
0: 对，这个城市是这样啊，就是你在成都会发现好多人，就是在街上喝个茶呀，
1: 嗯，
0: 啊，之后呢，这个打个麻将啊，
1: 嗯，
0: 真的是休闲之都啊。
1: 是的啊，十块钱他也就是踩个耳。只剩十块了，
0: 现在可能踩不了。
1: 我就说只比如就打个比方说只剩十块钱他要去踩个耳，他不会说去留着这个啊，去享受为主啊。
0: 对，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去到成都，一方面是看看他的这个风景啊，
1: 嗯，
0: 另外就是一定要了解他们的那个生活方式，你要去感受他们的生活方式。
1: 哎，我们视频直播间大家都觉得帅帅的歌声也可以火，刚刚说赵雷就是成都这首歌改变他一生嘛，
0: 啊，
1: 说帅帅如果背上吉他然后有人给你写个词儿什么的，你也能火啊！
0: 老铁，我都不会弹，我背它干嘛呀？我
1: 假装今天的主题不是假装吗？
0: 假装会弹，那倒是行啊，
1: 嗯。
0: 那演技吧，基本上还能讲得过去。哎，
1: 啊，
0: Carrie 说这个，他说碰到以前的朋友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啊，寒暄几句，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也想不起来我叫什么名字了，也是在寒暄呢？
1: 嗯，
0: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但是呢，我不知道凯瑞说这种情况跟我，其实我就是碰到这种想不起来的朋友或者同事，其实我呢只是连不上他的名字
1: 啊，
0: 关于他是以前是做什么的，他怎么那些事儿我都很清晰，就是不知道最后喊你怎么跟人家打招呼，王哥，那他你想不起来他姓什么了，那就直接喊哥，
1: 哎，
0: 喊兄弟，
1: 兄弟啊，
0: 妹子。只能这样了啊。
1: 所以就是刚才刘帅说你还得聊出点干货来，你两个如果很水的水词来回的，
0: 哎，
1: 大家就知道彼此没认出来，哎，
0: 是你要是加一点这个能确定你们之间以前联系的一些细节，比方说你们都认识的一个人呢，啊，比如说以前你们共事过的这个部门啊，或者是你们合作过什么事情，你一说这个啊，就不是那么尴尬了。
1: 是，那个躺下再坐起说假装呢，还得是小时候最擅长。假装在看书，
0: 嗯，
1: 我实际上也是在看书，只不过呢，看的不是同一本书。
0: 我明白了
1: 啊，
0: 套娃
1: 都懂，懂的都懂。哎，
0: 外边的大，里边的小，基本上就这种趋势啊。
1: 也有可能书皮不一样，哎，换一个啊。
0: 是，哎，那说到这个套娃呢，我觉得现在出差，
1: 嗯，
0: 也是套娃，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包啊，
1: 嗯，一个套一个，
0: 对，一个套一个，而且有的时候我喜欢把那个包啊直接放到箱子里，因为我不愿意出门拿太多东西，
1: 嗯，
0: 但是呢，你出差或什么，你要是光拿箱子，是不是也不合适，不方便？
1: 对，你得随身，比如说你随时拿证件呐，啊，
0: 哎，
1: 拿点什么东西，就还是非常方便的。
0: 有个小包还是很方便。
1: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女孩子对于包的要求就更高了，比如说里面还得放一点补妆的产品呐，啊，
0: 嗯，
1: 啊，放点这个各种卡呀什么的啊。那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oach 的26这个白金酒神斜挎包，就好多朋友之前我们上过的时候也在追求，也在想买，说怎么没了呢？我们又给大家申请了一批货哈，啊。这个但是这个价格是哎非常不容易申请来的。
0: 对，699这个价格，因为它官方旗舰店 Coach 这个包要3600多。咱们现在等于说是那个，把那个整数去掉了，光剩零头600多了，
1: 哎，
0: 光剩这零头了。
1: 对，699啊，大家发秒杀看一下这个 Coach 的这个包，我觉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其实大家不用这么麻烦，发 Coach 两个字，你就发秒杀就可以啊。
0: 嗯，对对对，回复秒杀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 Coach 白金酒神斜挎包的这个链接。
1: 嗯，
0: 而且呢，也给大家说，咱们随机还赠送那个香水小样。
1: 哦，对的对的。
0: 哎，
1: 对的，
0: 这个我觉得也算是我们在520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吧，
1: 嗯，
0: 对吧？
1: 那想买的朋友记得哈，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抢属于你的酒神包吧。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日前，全球首批船载沧养三文鱼起捕上市，15万吨级海上流动牧场迎来丰收。这不仅是青岛市海洋渔业消费升级的里程碑事件，更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首次在超大型移动式养殖公船上实现龟鳟鱼的规模化、商业化产出，为我国蓝色粮仓建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仅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上当受骗。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由管虎执导，刘震云担纲总策划，黄渤、倪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布终极预告，官宣预售开启，5月16日全国正式上映。6·1档合家欢国漫电影《钟馗》官宣定档5月30日上映，这也是首部以钟馗为主角的国产动画作品。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金润吉，我心已许。五月份的，五月份的心，许给新疆吧，朋友们。
1: 哎呀，那个5月24号到5月31号，咱们就去到新疆感受一下五月新疆的花海。
0: 是这样的，其实咱们，你像我，也跟朋友们去过几次啊。我觉得五月份这个时间呢，确实是挺好的。首先说，草也绿了，花也开了啊。跟四月份相比呢，就是这个植被这块更好。但是呢，新疆它也是这样。你比如说，你要是七八月份去，它是。它一早一晚很凉快，但是它中午那会儿也晒也热呀。
1: 哎，
0: 五月份还略好一点。
1: 关键是呢，这个时候的价格特别合适，因为到六月初呢就开始中高考结束的第一波就开始去了，这个价格就上来了哈。然后到了七月八月这个最热的时候，价格最高了。但是呢，说实话，其实五月份呢，它还是景色比较美的时候。那朋友说我特别错峰，你特别错峰还看不到这么多的美景。
0: 对
1: 对
0: 对，景色比较美，而且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5月24号五月底，大家去到新疆的话，有些。当季的瓜果梨桃啊也能吃到
1: 了，可以吃了。
0: 比如说他那个轮台小白杏啊，基本上到五月底六月初就能吃到了。哎，就能吃，你从那儿吃跟你再带回来还不一样，真的。
1: 还有那个老汉瓜我听说特别好吃。
0: 对，老汉瓜六月份也能吃的，
1: 同事直接就扛回来，
0: 就是特别适合牙口不太好的
1: 啊，
0: 就是特别绵软，而且那个就是我去到那儿呢，我吃那水果，我第一回去，特别是我第一回去的时候，我觉得跟假的似的，就甜的有点过分了，就跟我们这儿的水果相比，就甜的有点假。实际上人家就那样啊。
1: 是的啊，大家如果想去感受新疆的风情，我觉得这两年好多朋友也是把它作为必须打卡的旅游目的地啊。但咱不妨就是5月24号到31号去，直接呢打我们的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因为名额不多了哈。
0: 对对对，大家如果是这个时候开车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新疆啊，除了有那个行程的推送，电话号码会一并给您发过去，您等着到了目的地啊，停下车来，安全的时候再拨打电话。
2: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0: 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啊，这个可能得假装一下。我们今天问朋友，
1: 哎呀，
0: 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假装做过什么事情？
1: 嗯，
0: 布丁说这个，我觉得收音机前的为人父母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做过？他说在小朋友面前假装自己什么都懂，不经意的打开手机，迅速的搜索一下。
1: 哎，我跟你讲，现在好在有各种搜索引擎 AI 啊什么的啊、
0: 哎。你那个没有搜索引擎的时候更简单，你就说就完了。
1: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我小时候觉得我爸爸是神一般的存在，我问他什么他都能，
0: 他都能对答如流。
1: 后来我慢慢的，哎，当我的知识储备量这个开始上来的时候，我发觉你说的些啥呀？
0: 你有没有就跟他对过线这个事儿？
1: 对过线。
0: 那他说就是自己可能当时就随便说了、
1: 哎、我跟你讲还有呢，我生活咱们那个工作之后也是这样啊，就是平时遇到什么事儿，就因为栗子老师的整个形象，你会觉得他特别靠谱，特别懂、哦、他经常也会说的，哎，我一开始很信，后来我也发觉他也在胡说，
0: 而且假装的特别好。
1: 对，是
0: 一点都看不破，
1: 一点看不出来，
0: 就过了很久之后啊，你知道真实的情况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假装的。
1: 对，而且我跟栗子对线的时候，他就说谁让你相信我呢。哎
0: 哎，
1: 倒是
0: 你这么说，你别说栗子这个他挺会假装的啊。一点都不留痕迹的啊。好在我们这儿没有任何的假装，我们特别实在啊。嗯、特别是我们省内优选的这些，给大家带来这些产品，没有太多的套路，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连你看有些平台大家也知道啊，你还得抢个券，没有朋友们，你直接就来就完了。
1: 也不用抢券，也不用满减、哎、也不用什么的啊。
0: 而且我们你回复秒杀进入到链接是多少钱，我们线上说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
1: 嗯、
0: 对吧。比如说这个花样甜心淡香加上迪奥口红，我们给大家组了这个礼盒礼袋。香水呢，你正常去专柜啊什么的买的话也得1000块钱吧。
1: 对
0: 啊，口红300-400或者400多，
1: 400多、啊、
0: 哎，之后咱加一起，你要是去专柜买1000好几，咱们现在只要499。
1: 咱是2件迪奥的正装，朋友们啊，大家拿到手才只需要咱们499的价格，立省900块钱哈、嗯、但是限量只有100单。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一定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能够锁定咱们的专属链接了。100单这是手慢无，好多朋友都在等这个活动哈，发秒杀，大家这个赶紧来抢，因为再错过我觉得要再等一年都不一定有呢。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嗯、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花样甜心淡香好像也挺适合春夏季节使用、
1: 啊、真的
0: 是吧，
1: 真的是那种不能不腻，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逛街啊都能喷。
0: 哎，所以说你现在下单你自用或者是马上来520了什么的，你送个人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赶紧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秒杀就可以来抢了。

0: 来自夏天 Alex 的一首麦座啊。
1: 嗯，
0: 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啊，最近你有没有假装做过什么事情啊？看大家可以继续的发到我们的平台上。
1: 这个狐狸说，上周呢在电梯里公司电梯里遇到那个故障啊，说当时我假装很镇静，还在安慰身边的同事，但其实心里已经慌得不行了。
0: 狐狸，你作为一个老员工，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新来的员工面前就是很慌张了，对不对？
1: 哎，我真遇上过，因为原来咱们新大楼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咱们不是在外面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就是租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嘛。然后那个电梯特别老。
0: 妈，你说这是多少年之前的事？
1: 你听我讲，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特别老。然后那个电梯突然就停在那儿不动了。但是我下电梯是要来上节目的，我就开始喊。这个时候呢，咱同事就来了，我说：“快，你们去补位，我上不了节目了。”他们说：“哎呀，
0: 应该很快能解决。”
1: 对，很快就动了，因为它一直停。在那我想说坏了，我别晚了、
0: 但实际上啊，真的有的时候在电梯上遇到这种意外的情况，还是心里面还是有点
1: 慌的、
0: 啊、
1: 那当然有点打鼓的哈。
0: 就在那个地方，你会觉得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有点就是不可控，但是一般来说问题不大。
1: 一般来说，对，这位朋友我就不念名了，因为跟咱们刚才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朋友都差不多，说假装忙，这夸夸的敲键盘，那忙
0: 疯狂的敲键盘，咔啦咔啦咔啦的啊、
1: 对的。
0: 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假装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回复秒杀就别假装了，您正了八经那给我们回复个秒杀，朋友们，有我们的一些产品，但是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这个产品不用回复秒杀了，回复防晒，一定记住这个关键词是回复防晒，这是我们在五月份在本周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的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
1: 对，
0: 为什么这个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因为确实到了五月份，朋友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你走在户外的时候，紫外线真的强啊，晒的很难受的。
1: 对，防晒很重要哈，最重要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是其实晒得黑不黑不要紧，别那个晒伤啊，这个或者是晒到
0: 黑也很重要。
1: 那大家呢，这个发防晒两个字哈，这个原价呢是1360元一支50毫升，我们给了大家的价格是499一支哈，这已经很划算了，你看1360到499，对吧？然后我们现在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给大家一支，也就是说你到手是两支正装，一共只需要499，
0: 两支都是50毫升，加在一起100毫升只要499。就是说这个防晒，我说真的，我直到现在也不是一个特别注重防晒的人，但是到了五月份，特别是过完五一的时候，我真的就像我昨天说的那样，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宁可多走几步，我能找到一个不晒太阳的地方，我是舍得走那几步的，
1: 对
0: 啊，
1: 不犀利的，
0: 哎，不犀利的，你为什么？因为你站在太阳地儿底下确实晒得慌。之后呢，咱们把这个防晒这个事儿一定要认真对待。
1: 对的。
0: 回复个防晒来看看我们的兰蔻精纯啊，现在499元两支，朋友们，一共是100毫升，大家回复防晒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3: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2: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3: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2: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3: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5: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马里马里呼，

0: 来自黎明的一首《梦想成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
1: 哎呦，你是专门选的这首歌吧？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昨天体坛晚高峰里，跟大家说这个，就是等于说预告今天凌晨零点 U17 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梦想。
1: 哦，
0: 而且我身边这位他不大相信，
1: 我不太相信
0: 梦想能成真，
1: 因为你知道他需要巧合，这个也得胜了，那个也得赢了，还得赢两个球，这那的。
0: 对对对，其实这咱们由于前面两轮比赛打得不好啊，这个连输两场，所以说呢，实际上最后出现的这个概率就变得很小了。但是呢，他毕竟还是，就是条件还是有的，只不过这个条件略微的苛刻一些。好在呢，今天凌晨的比赛，日本队是3-1拿下印尼，而中国 U17 男足呢，也是顺利的以2-0的比分拿下了卡塔尔，这样就凭借这个胜负关系啊，获得了小组第二，逆袭晋级八强，也是终结了男足国字号球队啊长达21年的世界大赛空白期。
1: 21年？
0: 什么意思，朋友们？这么给大家解释，就是2005年之后，算到现在是有21年了吧？现在是26年。就激动的我都咳嗽了。
1: 不是，你知道对于这个球迷的伤的有多深？
0: 就是2005年之后，我们不管是在世界杯啊，就是成年国家队的那个世界杯，这个就不用说了嘛，对吧？因为22年之后咱就再也没进。完了之后 U19 U20 那个是那时候叫世青赛，后来叫 U20 世界杯，再往下到以前叫世少赛，现在叫 U17 世界杯，就再也没有进入到过这种全球的比赛，就是我们到了亚洲杯这一块就止步了，到了亚洲杯就止步了。
1: 哎呀
0: 啊，所以说呢，虽然说很艰难，虽然说这个怎么讲呢，就除了这个结果之外，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多球迷是不满意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咱起码是晋级了啊，起码是晋级了，这样的话我们又获得了更多的去和世界顶级球队去交流交手的一个机会。
1: 嗯，昨天刘帅说的时候呢，我假装相信了他，哎，没想到成真了啊！
0: 是，其实我也没看成，我也睡着了晚上。
1: 哎呀，
0: 但是一觉醒来发现，就像刚才
1: 你是假装很支持，你是假的是吗？
0: 这个发现，哎，就像黎明这首歌一样，梦想成真了。
1: 嗯，
0: 昨天晚上呢，还有 CBA 的季后赛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我不知道关注没有，就是北京是在主场88-73击败了广东，这样的话呢，也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样实际上今年 CBA 季后赛的四强席位已经确定了大半了。
1: 嗯，
0: 上半区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下半区的深圳都已经是确定了，只有一个名额还没有落定啊。这个就是今天晚上广厦跟山西的这场比赛，他俩呢之前是战成了1-1平，第三场谁赢谁就出线。
1: 他们没有落定，但是咱落定了哈。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咱们是5月16号上午9点准时在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举行。
0: 对，咱们已经成功报名的朋友啊，您一定要记好这个时间，对吧？16号上午9点，周六的上午9点，里边有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挑战一下自己就 OK 了、啊。
1: 对，相关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和美少海”哈，和是和和美美的这个和美，然后少是少年的少，海是这个大海的海，就关注这个公众号，里面相关的信息也会随时来更新哈。
0: 对，本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全程承办。
2: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跳星球、抖音直播。

0: 来自杨乃文，星星堆满天。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啊，就是咱们冬天的时候啊，这个点真的就星星堆满天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夏天了，朋友们，哎，就是日昼短，不是昼长夜短。啊，这个时候天还是挺亮的。
1: 对，那说到夏天呢，我们今天也说到好多，比如说你的护肤啊，也得换一换产品，然后提上日程的是什么防晒啊什么的。再有一个呢，看看日子，今天5月13号，离着520呢也越来越近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您回复这个秒杀，进入到我们520的一个专场。但是呢。说实话，我们这次520给大家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
1: 对的。
0: 我们有的时候啊，了解到的相关的一些产品信息都不是特别全面，但是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找到的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老师，他还是门清。
1: 是，我们还是要连线一下娄真哈，让娄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520的专区活动都有些什么。
0: 哎，有请娄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不跑远路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啊，精纯粉底液呢可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养肤又持妆，它自带的高奢养肤成分啊，上脸是服帖又扒得牢，打造那种天生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 hold 得住。那咱们这个礼盒啊，诚意是直接拉满了，正装100号色，这个35毫升再加5毫升的5支同色号的小样啊，足足有60毫升的量，再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还带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自用划算，送礼体面。专柜啊，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千块了。今天呢，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对折还多啊！库存真的不多哦，手慢无。那除了底妆呢，咱们女生的化妆台怎么能少了口红呢？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的新款精液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了。迪奥的细管口红不用我多说了吧，高级的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显色度高还不显唇纹。那5支的热门色号，从日常温柔挂到气场女王色，一套呢是搞定所有的场合啊，还带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了。今天咱们整整5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元，相当于一支才不到40块啊，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3到7天就能急速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2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520爱它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咯。
0: 好的，谢谢娄真的介绍啊。其实呢，这次520专区里边东西还真不少。
1: 是的哈，各种各样的，从护肤到美妆一应俱全，而且呢这次呢香港直邮给大家全程都可以溯源，还有呢大家放心保质保真哈。
0: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回复秒杀之后，你进入到那个专区，你自己慢慢的挑一挑，相信呢总有一款适合你。
3: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与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在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经典惊悚灾难片《大白鲨》发布终极预告，宣布中国内地预售开启。本片将于5月15日本周五上映，这是该片推出50年来首次内地公映。本次上映将以 4K 修复版本呈现，同步发行 2D、3D、IMAX 等制式。由《至暗时刻》班底打造，柏林银熊奖最佳配角安德鲁斯科特、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布兰登费舍主演的电影《诺曼底72小时》内地定档6月6日上映。日前，39岁演员热依扎发文澄清自己身体状况无碍，并强调近期未生病，而是因需同时照顾75岁父母和6岁女儿，难以兼顾演员、子女、母亲三重身份，暂别演艺圈。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啊，这个今天就是话题，大家还是挺有共鸣的。
1: 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赫曼贝贝发来的这个，我就特别有共鸣。他说我点奶茶的时候，每次都要少糖或者是不另外加糖，假装自己很注重健康。
0: 也就是说，你要是真的注重健康，干脆就甭喝了嘛，对吧？
1: 你说，你突然一下把我炸了一下。
0: 就是、他是实际上是。又管不住嘴，同时呢，脑海当中还一直有想着健康的这根弦儿，最后是一个折中的措施，喝，但是少糖。
1: 哎呀，
0: 如果是完全没有糖也不行，
1: 我每次
0: 没有那个味儿了。
1: 不，我每次点不另外加糖。
0: 不另外加的，它也有糖啊。
1: 哦，也倒是啊。哎呀，完了，你又刺了我一刀。
0: 你只有说那个喝那个有的那个饮料真的是完全是一点甜味没有的，那个倒是可能还好一些啊。
1: 哎，
0: 奶油猫说这个，他说我觉得最难的是上小学那会儿，就是午休假装睡着了，你还记得呢？就是实际上他睡不着，但是呢，可能老师要求或者怎么就都得午休，就假装睡着了，
1: 还不能动。
0: 就是假寐，嗨，
1: 真的很难受。你这么一说，也很有共鸣啊，
0: 是吧？这个
1: 哦，那个曹田说的对，说人尴尬的时候就会假装自己很忙，假装很忙之后呢，就会更尴尬，因为已经演不下去了。
0: 对演技考察，这个考验比较大啊。
1: 哎呀，
0: 这个演技不够干嘛？道具来凑嘛。我给大家介绍个道具吧。这个有的时候尴尬的时候，你就打开你的白金酒神包，假装找东西。
1: 哎，还得必须得是白金酒神包才行，一般的都不行，是吗？
0: 一般的你找不了，时间不够长啊。白金酒神包，你别看它小，它还能放好多东西呢，里面。
1: 还没有买上白金酒神包的朋友们啊，咱们限量100单699元，这个 Coach 的非常经典的一个设计啊，而且呢，我们是香港奥莱直发哈，大家在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趁着有这个前100单还在，赶紧来买啊！
0: 是，其实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上线过这个白金酒神包，还真的是很受欢迎。
1: 对，
0: 但是呢，包括这一次，包括上一次也好，咱。就这价格它不可能给大家准备说好几千个，怎么可能？不可能啊。
1: 对，
0: 这个价格就只有这么多。
1: 我觉得就是它有个好处，就是你一劳永逸买这款包呢，它能用好多年。首先品质咱就不用说了哈，
0: 是。
1: 另外就是它很大气，经典的设计是永不会过时的啊，
0: 而且比较百搭。哎，夏天大家也知道，咱们夏天穿的这个衣服啊，色彩相对来说更
1: 艳丽
0: 更复杂，丰富一些，哎，比较多。但是这个白金酒神包它呢就比较百搭，你穿什么颜色什么款，哎，背上它不觉得很突兀，
1: 是的，
0: 哎，都挺和谐的。
1: 所以大家呢记得啊，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只有限量100单给大家。

0: 家的价格是699。
1: 对，699元啊，699元。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关注呢？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会有对话框，大家回复秒杀，对吧？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2: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2: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2: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

0: 赶紧抢购吧。
1: 合唱新势力，
2: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就跟游泳比赛一样，不同的性别、泳姿、距离排列组合出各种组别一样，国际合唱比赛的组别分类也是相当壮观。根据团员的性别、人数、年龄、唱法等选择对应组别参赛，是需要讲究兵法的。我们以世界合唱比赛为例，有童声组、青年组、混声组、女声组、老年组、人声组合组、流行合唱组、无伴奏圣乐组、无伴奏民谣及原生态民歌合唱组，还有表演民谣合唱组等等。这还只是冠军赛一半的组别，这还没数公开赛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含金量满满的赛场原声，2024年世界合唱比赛混声组金奖得主，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狂欢节》现场版，这一波听觉盛宴可千万别错过呀！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日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2: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3: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2: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3: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2: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3: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1-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与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4: 包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呗。
4: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8: 北京时间20:00。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4: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4: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4: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3: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4: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5: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6: One word, one dream.
5: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7: Hello, Mr. DJ.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补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1:00。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2: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2: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2: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2: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2: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1: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补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伴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友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与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充就完事儿喽。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23:00。

0: 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0: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补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北京时间24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越爱听越美好。
1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
5: 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ったら。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睡前刷牙还可能会失眠，
2: 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但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其实并不友好。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因此呢，建议大家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这样呢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但是要注意，睡前不要再吃东西了，特别是别喝甜饮料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大腿肌肉还会影响膝盖？
2: 膝盖受伤的因素有很多，但是肌肉力量不足这个因素被大多数人忽略了。膝关节上方的肌肉叫股四头肌，它对于膝关节的稳定性、缓冲关节压力、保护软骨来说十分重要。也就是说，这块肌肉越强壮，身体的每个动作对膝盖施加的压力就会越小，膝关节的使用寿命也会延长。当股四头肌力量不足时，膝盖骨容易内偏，加剧摩擦与疼痛。练好腿部肌肉也是在保护膝关节。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6:00。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2: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2: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2: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2: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2: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漱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4: 天的尽头是海，
5: 天的尽头是海，
4: 海的尽头有歌，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6: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2: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2: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3: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6: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5: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6: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7: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我国北方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今天是来到了最高峰，已经到了需要开空调的地步了。一会儿呢，我们也来说一说这种沉寂了一年的空调到底应该怎么正确开启。不过呢，这样的高温不是一个常态，后期还会有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将会带来明显的降温，所以咱们的春装暂时先不要全部收起来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周四日签。云家说喜欢今天的日签，更喜欢里面几个关键词，稳中求进，踏实心定啊，心定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最近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容易烦躁的时候，心定就更重要了。还有我们的果果他爹说了，又是坐着都冒汗的一天，希望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啊。我们的温柔一道说，今天大宝刘雨辰考试，祝他考一个好的成绩。还有我们的燕子说，今天周四马上周末了，这一天天的过得真快呀。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天开始热了，怎样吃冷饮更健康一些呢？
1: 在中医看来，夏季人的脾胃功能偏弱，为了最大程度减轻冷饮对身体的影响，可以在中午12点之后到下午3点之间来吃，并且尽量是饭后吃。每次吃冷饮的时候，先在嘴里含上大约5秒钟，再慢慢吞下，遵循入口不冰齿的原则。一次不要吃太多，购买的时候尽量选小份的。冰镇饮料每次不超过150毫升，而雪糕、冰棒最多一根儿。喝冰镇饮料的时候一定要小口慢饮。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小柯的遥望，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遥望一下我们的大日照啊！大海都是水说了，早上好，济南那么热了吗？为什么日照还得穿秋裤呢？刚刚我说的那个温度啊，济南35度，南部沿海地区23度，你说差几度也就算了，差12度，这是什么情况啊？还有我们的新品说，早上好，这夏天是就这么火急火燎的来了，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入夏，但是呢，这场高温呢，确实会推进这个入夏的一个进程。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打卡的朋友们，早上好，李超，还有盛强以及期待罗先生、魏伦、闪电麦昆、小雨点、经络、阿信，还有后知后觉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小区里有结婚的哟啊，还有我们的白菜哥早安，月然清新、恍惚、木子李，还有茉莉以及葛鑫、俊超、猴子搬来的救兵、泰山如风、Sunflower 以及我们的伦心、红杉树早安，以及我们的文杰，还有大大天南、小三少、依旧晴天、光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例子。在公众号呢回复防晒两个字，今天呢已经到了这个高温最高的时候了，但是呢咱们这个防晒工作不是说只有夏天，不是说只有高温的时候才要准备着，其实一年四季都需要防晒。本周呢我们是兰蔻精纯防晒霜，并且是活动力度超大的一次，4折秒杀，并且呢是买一送一，2支正装只要499，但是呢库存不多，所以我们每次呢每天这个买一送一是仅限当天下单的前66位朋友。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精纯系列呢，他们家的防晒比起其他的防晒霜来说是多了养肤和抗老的效果，添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就是玻色因，边防晒边抗老，不仅晒后呢我们的皮肤是不容易晒红晒黑的，还能防止底妆的氧化暗沉。 SPF 50加的高防晒值，12小时全波段防护，这就可以让我们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了。粉色的乳液质地，上脸也是自带轻微的润色效果，不会假白。比如说夏天呢，咱们由于热呀，好出油啊，不想这个化妆了，那么咱们出门之前就可以直接涂这一支，完全可以替代咱们的妆前乳啊、隔离啊、粉底液等等。像这样的防晒养肤抗老一步到位的天花板级别的防晒，平时专柜一支是1360块钱，现在我们的4折秒杀价只要499，今天咱们拼手速，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同款的正装一支，4折秒杀，然后买一送一，所以合下来一支的话，连关起的零头都不到，自用送礼都是非常合适。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防晒，这个优惠只限今天的前66位朋友。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北京时间7: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啊，一会儿聊一聊关于这个长期闲置的空调到底应该如何重启，而关键是什么，就是健康的啊，别让咱们吸入细菌的那种重启。因为空调内部最常见的污染物就是霉菌和灰尘，此外呢还会有螨虫啊、葡萄球菌啊、军团菌啊等等这些致病菌。如果说咱们就是什么也不管，直接插上电开制冷，相当于就让我们直接吸入这些空调内部的污染物，毕竟已经放了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在使用空调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取下那个空调的滤网来进行清洗，阴干之后把它再次装回。为什么说是阴干呢？就是避免那个暴晒啊，让那个滤网的边啊变形什么的。第一次开空调的时候，咱们先把这个窗户打开通风，并且把这个空调调制什么呢，不是制冷模式，而是制热模式，温度大概在28到30度左右，然后运行个10分钟、15分钟的。这个制热功能呢，是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内部残留的潮气呀、什么霉菌呐、螨虫这种生存的环境啊破坏掉。如果说空调本身你这空调挺好啊，具备什么干燥啊或者是自清洁的功能，也可以来替代。关闭制热功能之后，切换至送风模式，并且呢调到这个最大的风速，然后再运行个15分钟到半个小时，这个时候这个窗户是一定要一直开着的啊，保持通风的状态，将这些内部堆积的灰尘呐、什么霉菌孢子啊这些污染物排出室外。完成了以上这些步骤之后，咱们再把这个空调切换至制冷模式。虽然说听起来有点麻烦，但是呢这几个步骤呢都是必须要做的。当然这个高温天气不代表说咱们就已经入夏了啊，还后面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冷空气呀、降雨的天气，所以呢温度还会降低，所以咱们说这个春装和夏装还不能完全的交。另外我们抓住春天的尾巴，带大家去新疆感受一下天山五岳的花海。 Radio 旅行家五月的新疆二团正在招募当中，时间是5月24号到31号，现在我们的招募已经过半了，没有几个名额了。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纳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想要看我们全部行程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新疆。天山花海现在是最美的花期，万亩的薰衣草、芍药、马鞭草次第盛开，所以来新疆是一定要打卡这片梦幻花海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新疆来看具体的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全程入住都是携程的4钻酒店，并且升级一晚5钻酒店。而美食上的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还有新疆的特色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的特色餐，全都是特色啊，品味的就是新疆的地道美食。因为6月份的中高考结束之后，我们的价格就会全部上涨了，马上要到旺季了，所以想跟着我们去新疆并且有时间的朋友，咱们尽早报名，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咨询报名，就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名额不多了。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此刻，今日资讯。
3: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我们闪电优选的520专场已经正式开始了，520的礼物选择指南为你送上，全部是香港直邮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让你足不出户扫进一线美妆。接下来就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楼真，看看今天给我们推荐哪些好物呢。楼真你好。
3: Hello， 栗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我们闪电优选的心动520大牌美妆专场来了，这次真的是非常的心动哈！因为今年的520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划算的奢护美妆，更带来诚意满满的满赠福利。那活动期间呢，在咱们满赠专区啊，消费满520元就可以直接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一支哈，咱们是直接赠送哦。然后满1580元呢，再加赠 SK2的洁面一支啊，都是正装。领取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收到货确认无售后问题后，7天内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发送订单信息，仓库呢就会统一安排寄出了，大牌赠品也可以直接抱回家。那很多朋友说了，到底有哪些大牌呢？那给大家推荐一款王牌好物吧，就是我们的两支装的 TF 的烈焰焕媚滋润唇膏。懂的姐妹都知道啊， TF 的黑管口红呢，可是口红界的天花板级的选手啊，高级又显气质，滋润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水感断光一抹成色，薄涂呢是温柔提气色，厚涂是气场全开。这次呢，咱们直接给大家安排到了两支正装的热门色号，16号斯嘉丽红和80号的车厘子红，一支日常百搭，一支气场全开。自用这个送闺蜜都超合适哈。专柜呢单买一支 TF 的口红就要500多了哈。今天咱们520心动价，两支正装只要399元，这价格真的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骨折哈。平时呢一支的钱直接，今天直接是带走两支了，但是库存真的不多，手慢无。那除了 TF 的口红呢，还有很多大牌美妆是都有优惠福利的，所有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售后无忧哈。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咱们的520的专属专区了。特别提醒大家啊，咱们的主持人小陈和子杰此时此刻正在咱们的520直播间里等待着大家，同样大家可以这个发送秒杀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更多的大牌美妆可以看一看了。另外的话呢，520我们除了精心为大家准备的美妆之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甜美清凉，一年一度众所期待的好阿婆冰淇淋520惊喜组合。这次的套组里啊，也为大家准备了神秘的2026联名新品上市首发哈、大家也可以通过秒杀呢预约抢购链接。总之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哦。好的，谢谢栗子。
2: 好的，非常感谢楼真。我们闪电优选的心动520的美妆大促，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刚刚楼真也跟大家介绍了啊，真的是好物太多了，而且就都是一 线的国际大牌。除了刚刚说到的，还有我们的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的礼盒，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同色号的小样，足足给到大家60毫升的量，然后再送一瓶焕肤水，还带专属的礼袋，整个礼盒只要46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另外520专区还有迪奥新款的惊艳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它里面是有5支的热门色号，从日常温柔款到气场女王款，是一套搞定所有场合，每支都是1.6克的规格，小小一支，咱们放在包里面呢，补涂也是非常方便的。专柜呢单买一支是300多，现在给到大家整整5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而且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非常新鲜，主要是这个价格比专柜合适太多了。现在我们直播正在进行，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的专区，当然还有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点击链接把大牌美妆带回家吧。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来自潇潇，爱要坦荡荡。马上520就要到了，你看最近呢我们也是在做这个520的活动，所以呢爱要坦荡荡，如果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啊，向心爱的他表达你的一份心意的话，咱们就是坦荡荡的啊，打直球，直接送礼，直接送礼。本周呢也给大家上我们的 coach 的白金酒神斜挎包，如果你说我要是送你什么口红啊香水，我把握不好度，那么咱们直接送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给大家上的是 coach 的白金酒神斜挎包，只要699元就能入手了。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650元，并且呢它是那种比较百搭的，非常的小巧别致，而且是白金配色，包身上没有太多繁复的装饰，是点缀着一个金色的 C 字母的包扣，有很高的辨识度，但是不会让人觉得太夸张或者是太扎眼，就是背不出去啊。单肩斜挎手提各种的背法，不显笨重，而且对小个子的姐妹也非常友好，不压身高，咱们上班通勤呐、约会聚会啊、出游踏青都是很合适的。而且你别看它小巧，它实用性其实挺强的，就是容量非常的大，很能装。官旗价格3650元，现在大家直接回复秒杀699元就可以入手。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自用送人都合适，全部是香港奥莱款，支持香港奥莱验货，牛皮革材质，手感非常的细腻，但是它的这个质地其实挺抗造的，而且五金都是采用了电镀工艺处理，非常的耐磨，不会轻易掉色，主要是这个价格真的相当的香啊，只要699元就可以入手了。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自用送人都合适，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送出一份你的心意吧。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One，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